就已經成立咗噶咯。咁啊，係到今年為止咧，中間佢哋其實經歷過初創辦啦、解散啦，同埋重組嘅。咁啊，目前係由三位成員組成噶啦，分別係由吉他手 Tony 啊、低音吉他手阿勤啊，同埋鼓手 Michael 啊。正式出道嘅第一首歌係喺2017年時候嘅第一首派台歌《捉緊心跳》啊。喺今年嘅三月份，佢哋喺香港嘅广中文大学啦，同埋浸会大学都有做过 show 噶。咁啊，讲句题外话啦，其实呢个同样都系我羡慕香港嘅大学嘅一个 point 嚟噶，因为随时都有歌手或者系乐队，甚至系电影人啊，都会去做 promotion 嘅。咁佢哋第一次嘅专场嘅 show， 我冇记错嘅话，应该系喺2023年嘅香港九龙湾嘅国际展贸中心啊。咁但係由於佢哋係 band 隊咧，咁啊出 live show 嘅頻率其實都算高嘅。如果大家喺 social media 度有 look 到佢哋嘅視頻咧，就會知道其實佢哋嘅 live 嘅效果啊係遠勝於錄音室版本嘅。咁啊 DJ Key 我聽佢哋嘅第一首歌其實係《風月》啊。嗰陣時我對佢哋嘅第一印象其實就有少少清爽男團嘅 feel， 因為《風月》呢首歌聽起身係令到我本身十分之心情愉快嘅啦。咁我哋可以聽聽呢首歌先嘅。

我提及的清爽，咁潘多拉乐队的歌曲，佢整体的主题都是比较阳光积极嘅。咁喺旧年四月份咧，佢哋系推出个《花之生命》呢首歌，作词由小黑啊，监制舒文啊，亦都系我非常之中意一首歌啊。咁小黑亦都系活跃喺香港乐坛好耐嘅一位填词人啦。咁佢写个歌包括但不限于啊周国贤嘅《星尘》啊，同埋《地下街》啊，埋 MC 张天赋嘅《七点半钟的阳光》啊。咁啊，讲翻《花之生命》呢首歌啦，咁佢嘅旋律系好鼓舞嘅啦，律动性好强嘅。咁佢小黑咧嘅填词系用花嘅一生作为比喻，去鼓励我哋人生应该勇敢咁作出多种尝试啊。